只能掩饰，却突破寂寞的锁，独自的笑，遇到谁都那么悲，我不怕，我敢打断，只能忍受。截图不能停止，你走梦谁经过，就算被别当你走，走在被思念谁从此打开，记得你走

烧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它一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烧这个东西，

0: 中平中，因为我们是阳光中平中，而且阿当富豪人在你当，我说你伤心，我骗你好自信，骗你我想要不红，谢谢嘛谢谢嘛谢谢，哎呀，那亲戚哟。我亲戚呢？我那亲戚里，好漂亮的哦哟！我年年要过过耶稣过多。是，那亲戚，那亲戚，那亲戚，妈不认，妈不认，妈不认，那个妈不认，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La voix de l'évangile, il vient 13h.
2: Okay.